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3: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3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2: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3: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3件，黑白肤蓝橙5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4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2: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想得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2: 胡夏时光会发芽，
4: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黄龄路
5: 再逃一回，又夜的花呀就不能逆着花不是热着伤心又不消退的神仙。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6: 哎呦喂，听上你绝如清空，哎呦喂，
2: 呆住慢慢靠近，
7: 想和你一起失眠在温柔晚风里，仿佛讨论所有心动话。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8: 我带上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

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强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中大促吧。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腹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来自薛绮梁咏琪的全年无休，哎呀，拜托，谁想全年无休啊？时间到了9点36分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啊的 Leo 啊，此时此刻正在周末的时间段里陪伴各位，在周末的路上啊，也欢迎各位呢，在路上有我们的好音乐陪伴之下。 能够有一份好心情，刚也说了，谁会想全年无休啊，都想有时间出去玩一玩，走一走，看一看，对不对？在这个暑期正式来临之前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为各位组织了一次云南的旅行。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出发。时间呢是在6月26号出发， 7月1号返程，往返6天的时间，为大家独家定制了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 详细的路线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两个字来查看详情就可以了，或者拨打电话 1063360991，1063360991来详细的咨询。这次行程里边呢，首先这个航班的时段都是黄金时段啊，并且呢到云南之后啊， 昆明到大理我们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也不折腾。 会去到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等知名的景点，我们都会一网打尽啊，并且还会去到洱海游船，观看丽江、印江等等大型的演出，让你沉浸式感受当地的特色风情。全程给大家入住到四钻的品质酒店，搭配云南特地道美食，我们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陪同，让你安心又省心。如果说你有时间，6月26号跟我们一起 出发，7月1号回来的话呢，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云南两个字来查看详情就可以了。马上听来自苏打绿，你被写在我的歌里。今天是中考开始的第一天，相信很多家长此刻也应该在考场门口焦急的等待吧，也希望大家能够 放宽心态，都觉得孩子一定会考出一个非常优异的成绩。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我是 Leo， 祝各位周末愉快哦。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来自于 Angela 张韶涵无名的人。时间到了9:49了，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玩转周末。向各位推荐一下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限时补贴的黑绷带加白绷带的组合，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晚霜50毫升，再加上新版的白绷带50毫升，两瓶观奇店加起来大概要是要5000多块钱哦。闪电优选的限时补贴，买一瓶黑绷带送一瓶白绷带，两瓶是要1499块钱，相当于旗舰店的三折，抗老修护，持久提升，效果卓越啊！并且呢，这个黑绷带也是玻色因溶液添加量直接拉满到50%，搭配66项专利价值，抗老修护力直接拉满。如果说你也喜欢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去下单咯。来自 Coco 李文，真想见到你，这也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3: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2: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3: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4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2: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3: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2: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腹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来自苏运营，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时间到了10:20的时候，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的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玩转周末。各位好，我是 Leo，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哈。那么这两天呢，山东大部地区将会迎来一次分散性的雷雨或者是这个雷阵雨天气，伴有雷电和雷电大风。中西部地区呢，气温比较高一些，尤其是今天晚上的时候呢，部分城市会是有短时的强对流天气，一定要记得注意防范啊。来关注一下明天山东省内主要城市的一个天气变化情况。济南雷阵雨转阴，33到22度；青岛阴有雷雨转多云，26到21度；淄博多云，33到24度；潍坊阴有雷雨转多云，34到22度；济宁阴局部有雷雨转多云，35到24度；威海多云转小雨，24到19度；烟台小雨转阴，29到21度；临沂阴有雷雨转多云，31到20度；菏泽多云见阴，局部是有雷雨，34到24度；德州多云见阴，局部是有雷雨，34到22度。那目前呢，也正值中考期间啊，请考生和家长注意防范高温和局地的强对流天气对出行以及考试的影响。雷雨时注意躲避，避免在树下或者广告牌下停留，并且关注临近的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马上来听到毛不易《看得最远的地方》，这样也是正值中考的期间哈。同时今天也是46级考试的一个时间段，希望所有考到题目的朋友们考得全会，蒙得全对。

0: 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1: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0: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1: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4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0: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1: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来自于 Tanya 蔡健雅的 True Love， 时间是到了10:39的时候，欢迎你继续把调频锁定在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玩转周末。各位好，我依然是 Leo，继续向各位推荐一下闪电优选的优质商品啊！夏天也到了，很多小伙伴出门的话都要特别注重的是什么？防晒的工作。向各位推荐一下新版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 SPF 50 PA 4个加高倍的防晒力，轻脱好肤感。闪电优选年终大促超值福利，价格是399元两支啊，数量有限，售完没有补哦。很多防晒呢只防晒不护肤，小白管不一样，能锁住 94.7% 的胶原蛋白，夏天紫外线会分解皮肤胶原，长期暴晒脸垮松弛，日常上脸防晒同时呢顺带抗初老，早晚通勤坚持涂，一边防晒一边呵护肌肤，防晒养肤二合一。如果说你也需要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咯。来自李荣浩李白。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黄龄2026年的巡演呢，正在热火朝天的开启当中。为了给歌迷带来很多的惊喜，传递他身上更多真我的态度，他特别推出了一首有关巡演的全新企划单曲，叫做《路》。那作为这次巡演的定制单曲和开场歌，黄龄呢特别希望歌迷朋友们通过开场就能够连接到他的音乐小宇宙，一起短暂的逃离生活的疲倦，用音乐来获得生命值。

最近这几年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表现可圈可点的歌手蒋敦豪，马上要发行他的第二张的个人专辑了。那在这当中呢，先特别推出了一首第一波单曲，叫《我爱你》推广大使。这是一首可以脱掉厚重的盔甲，卸下繁复的心房的一首歌。整首音乐在管弦乐细密编制的精致浪漫氛围当中，享受舞步默契间错一起摇摆的我爱你的盛放之歌。蒋敦豪说呢，在完成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呢，就透露着一种快乐的玫瑰色的感觉。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好像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听到的时候呢，是爱意不由自主的溢出了你的情绪，不由自主的嘴角跟着一起来上扬。那在这个夏天当中，我们就好好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蒋敦豪的我爱你推广大使。

歌手梁咏琪最近呢可谓是动作频频，除了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用一些经典的歌曲来进行新的演绎之外呢，她的新歌也已经正式上线了。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她给电视剧《耀眼》所演唱的一首《自由的夏天》。梁咏琪在这首作品当中用她的清新的声线捕捉到了夏天专属的浪漫和自由，吹着夏日的风，带上最好的自己去见你，感受恰好的风和温柔的岛屿，阳光正好洒在你的裙摆，在他的陪伴之下，希望这个夏天会成为你人生当中的最耀眼、最值得留住的季节之一。但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来自梁咏琪这首《自由的夏天》。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优雅。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来自陶喆的22。我们常说哈，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之前陶喆来济南去开演唱会的时候，我特地晚上去到奥体的外面想听一听，哇，场内的人潮声啊，人声汹涌，一浪接着一浪，特别特别的热情，也很热闹啊，而且横开舞台也非常的棒，希望有机会能够再看到陶喆的现场吧。时间到了11:14，欢迎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玩转周末。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你继续的锁定收听。在暑假之前的时候，6月份呢，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会有一次云南旅行的计划啊，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呢，欢迎你报名跟我们一起去。中考完的孩子宝贝，包括高考完的同学，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6月26号到7月1号，往返6天时间，我们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独家定制的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如果说你有时间想跟我们一起出去的话，欢迎你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如果记不住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两个字查看详情就可以了哈。其实这条线路的话特别的休闲，适合全年龄段出行，安排的航班时间点是黄金航班。到了云南之后呢，昆明到大理我们也会动车出行啊，交通非常的顺畅，也不折腾，会去到像是洱海啊、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等知名景点，都会一次性的一网打尽啊，并且会去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印江大型演出等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的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6月26号到7月1号，往返6天时间，我们的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等待各位一同来参与吧。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到云南两个字来了解详情就可以了哈。之前我有带过自己云南旅行团，在洱海边上时，我深深觉得说我就在边上坐着就好了，骑个自行车环海走一走，环海去绕一绕，轻轻松松的在洱海边上休闲，感受那一种惬意的时光，非常难忘。范玮琪，动物森林。我的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强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3: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4: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5: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来自阿杜的坚持到底，时间是到了11:25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山东音乐广播的玩转周末，向各位推荐一下闪电优选年终福利大促的商品神仙水的小样啊！夏天呢高温闷热，脸蛋动不动就出油闷痘，厚重的护肤品上脸黏糊糊，还会闷毛孔。那这款 SK2 的神仙水小样呢，质地清透似水，上脸快速渗透不黏腻，油皮混油皮，夏天用起来毫无负担。三瓶30毫升便携组合，出门通勤啊，随身揣包里，随时随地的补水维稳。小样套装性价比直接给你拉满。现在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清仓，正装零头价格就可以带走三瓶小样，只需要119元你就可以带走了，一年以上有效期，放心囤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作为一种传统毒品，大麻在我国受到严格管控，而最近几年市场上却出现一种类似电子烟的产品，号称上头电子烟，里面添加了一种人工合成的大麻素，吸食之后会产生一种类似吸食大麻的感觉。而这些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比普通大麻更容易上瘾，对身体的危害也更大，不少人就在电子烟的吞云吐雾中不知不觉中染上了毒瘾。在全球已发现的1025种非植物类新精神活性物质中，合成大麻素类有297种，占了近三分之一，我国已发现103种，而潜在数量可能高达成千上万种。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打击，想方设法把一些未列入管制目录的合成大麻素添加到电子烟油或喷涂于烟丝、花瓣等植物表面吸食。由于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种类繁多，更新不断，2021年，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公告，正式将整类合成大麻素类物质列为毒品进行管制。公告自2021年7月1日起施行，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对合成大麻素类物质进行整类列管的国家。只有将其进行整类列管，才能有效遏制这种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和蔓延。
1: 沈腾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2: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1: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2: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1: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1996年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30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1: 哎，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2: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1: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2: 必须的，闪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尔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1: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2: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的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Come on，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引领音乐新潮流，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 引领音乐新潮流，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Hello， 你好，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在每个星期六的中午12点到13点向你播出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现场，我是耳东东。在马上结束的这个星期当中，在华语流行歌坛又发行了哪些可圈可点的新歌作品呢？如果最近你的工作和生活比较忙碌的话呢，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关注一下来自歌坛上的风云变幻，那么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就不要再错过收听了。那本周呢，相比上周有4首作品是第一次进到我们的榜单当中，而且这里面呢不乏大家很熟悉的一些热度很高的歌手的名字，比如说来自于王嘉尔、五月天当中的阿信，还有来自于张远以及吴克群和韦礼安等人的新歌作品。他们会走什么样的风格？在本周这些歌曲会拿下什么样的名次呢？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呢，就一一的向您一起来介绍一下。那首先呢，我们先一起来听一下来自本周耳力流行音乐金榜十大金曲当中的第十名 Number 10。本周排在第10位这首歌来自全新的一首新歌上榜，这是来自歌手张远所演唱的一首新单，叫做 Bird Can Fly。 对很多喜欢和熟悉张远的朋友来说呢，熟悉他是从快乐男生出发，在一开始经历过组合时代的高光，那后来的时候呢又站上过初评级的舞台，再到后来终于有一首歌呢让更多的人重新看见他。聚光灯之外呢，他也会发呆，也会怕黑，也会在深夜里感到孤独，所以对他自己来说呢，他说他异常生活里面的感觉就像是跌跌撞撞的一只鸟一样，撞过玻璃，淋过雨，也曾被笑。

过飞行的姿势不够漂亮，但是呢，自始至终，它一直从来没有放弃过拍打自己的翅膀。所以呢，在新年生日这天的时候呢，它就送给自己一句话：你看，这只跌跌撞撞的鸟呢，还是飞起来了。那本周排在第十位这首歌呢，我们就赶快一起来听一下，来自张远所演唱的一首《Bird Can Fly》。

number nine。本周排在第九位这首歌，相比上周上升了一个位次的作品，来自胡夏所演唱的一首《时光会发芽》。那这首歌曲呢，用胡夏自己的话来说呢，它是要特别送给小时候的自己，同时呢，也要送给小时候的你，也要送给长大之后的你。不管是几岁，在谁的身边，希望在胡夏今年夏天唱完这首歌之后呢，你听到的时候，这首歌能够陪大家停下脚步，就像小时候那样安心的慢慢的感受最美好的当下。

刚才我们听过这首歌，来自本周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第八位，这是来自蒋敦豪所演唱的一首《我爱你》推广大使。那么接着下来呢，尔东要在今天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当中为你推荐一首全新的新单曲，来自于果味 VC 所演唱的一首《冠军》。每个人的青春当中能够有几届世界杯呢？果味 VC 继15年前的超智能足球之后呢，再次以足球为灵感推出了这首全新单曲《冠军》。他们说呢，乐队就像是一支球队一样，各司其职，团队协作，坚定地朝着同样一个信念一起来拼搏，最终才能够成就自己的梦想。而这次成军20年，经历过无数场演出的果味 VC 啊，他们这次用摇滚的音符，乐队独有的最原始的演奏方式，从歌曲一开始呢，就瞬间把我们带到了体育赛场的音乐现场。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一起来关注一下来自果味 VC 他们这首新歌，叫《冠军》。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5: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3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4: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3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5: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3件，黑白肤蓝橙5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4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4: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6: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7: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8: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9: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8: ETDHBLK，
10: 这哪里好记了？
9: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0: 厉害！
9: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8: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9: 没错，
7: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0: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1: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13: Here we go,
14: number seven.
15: OK， 广告之后，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收听我们正在播出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揭榜现场，我是耳东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本周的第7名，这是全新的一首新歌上榜，来自韦礼安所演唱的一首《很久很久》。那么这是来自韦礼安他的系列巡回的演唱会的舞台，终于站上了很具指标性的场馆小巨蛋首站之后呢，首度公开演唱了一首全新的创作。韦礼安说呢，这首歌是他要送给所有喜欢他的歌迷和所有听众的礼物。他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是需要滋养和呵护的，透过音乐，韦礼安和大家联系在一起，最后用这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和大家所爱的人、家人、朋友、宠物、重要的人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OK， 接下来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Number Six 第六位呢，我们要特别恭喜一下来自于动力火车和葛西瓦所对唱的《玫瑰玫瑰》啊，在这首作品呢，可以说进榜以来呢就有着很不错的表现。这首歌它的巧思有好几处哈、啊，比如说它取样了《玫瑰玫瑰我爱你》和《茉莉花》的经典的旋律。那再比如说呢，除了唱的部分之外，制作人王志平老师觉得这首作品呢应该加入一些不同的风格，让它有一种更幽默的感觉。所以呢，作词人之一的陈信言老师突然想到，哎，这可不可以把这个曲风改得放开一点，再比如说可不可以在歌曲里面加入一段 rap 来表达葛西瓦对于动力火车的喜欢。哎，还别说，在录的时候呢想到马上就实施一下，形成了很好的效果。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赶快一起来听一下来自于动力火车和葛西瓦的

0: 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1: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0: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1: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四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0: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1: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Cool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引领音乐新潮流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 引领音乐新潮流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Hello 你好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在每个星期六的中午12点到13点向大家播出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现场我是耳东东那刚才呢我们在上个半个小时里面呢已经和大家关注到了本周的第六位到第十位接下来来到了下半个小时的开始的时候呢本周前五强的作品呢就要一一的揭晓在您的面前了可以说啊前五强每一首作品都非常值得来听一下这些新歌有着很不错的旋律有着很好的立意在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赶快继续揭晓首先我们在这个时候呢要和你听到的是来自本周的第五名 Number five. 本周排在第五位这首歌来自等一下你在听的时候呢会发现是一首特别耳熟的新歌上榜这是来自吴克群所演唱的一首请记得我那喜欢看电视剧的朋友呢一定都知道有一部很经典的剧请回答1988里面除了故事让人很感动之外呢还有更重要的是它的主题歌也是传唱了很多年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首吴克群的请记得我呢就是把原作的旋律拿过来然后重新呢又填了一版中文的词吴克群呢在这首新版的请记得我当中以松弛而又细腻的嗓音娓娓哼唱情绪收放可以说是恰到好处啊特别是里面的一句不必担心我会好好走撑起了整首歌曲里面最重要的情感内核离别的不舍藏在心里是留给旁人安心和从容

Number four， 第四位来自于梁咏琪的一首新歌叫《自由的夏天》。那这首歌呢，是她给电视剧《耀眼》所献唱的一首片尾歌啊。在这首作品当中呢，我们再一次听到了在夏天这个季节里面，梁咏琪的声线当中这种清新的感觉，可以说清新的捕捉到了夏天的浪漫和自由。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可以说阳光洒在裙摆，心事吹成告白，唱出了勇敢去爱的洒脱，也让这个自由的夏天成为这个记忆当中最耀眼、最值得留住的季节。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2: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2: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Welcome
3: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Number。好，引领音乐新潮流，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正在播出的节目，我是耳东东，来到了这个小时的第四小节了。接下来呢，我们赶快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亚军歌和冠军歌是谁。现在呢，已经响起来的这首歌的 intro 部分，就是来自我们的 number two 第二位，这是来自王嘉尔和五月天当中的阿信所献唱的一首新歌，叫做 Alive。 他们呢，这首歌的关键词非常非常的简单，那就是尽情渴望，用力活着，万般皆可能，百事皆可乐。这是来自他们和某可乐品牌所献唱的一首品牌代言歌，王嘉尔还有五月天的阿信所演唱的 Alive， 本周第二名。

Number One。OK， 接下来呢，本周排在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第一位，我们也不卖关子了。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李健所演唱的一首《蓝色夜曲》。那对于很多喜欢李健的朋友来说，这首歌的编曲风格还有他的这种氛围的营造，应该说很李健。那他的创作灵感呢，是源于对隐匿在黑夜之中的无常和别离的情绪。歌曲的创作思路呢，是将无从言说的思绪和惆怅的感觉安置于夜曲当中，表达了对于生命逝去、人生抉择和无声别离等命运的敬畏和思考。那我们今天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呢，就通过李健的这首《蓝色夜曲》来压轴结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我是耳东东，我们下回见。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1: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2: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1: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2: 生活更美好。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3: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2: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3: SPF 50 PA 4+号高倍防护，连超强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2: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3: 你算是问对了，官旗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2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2: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2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六月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2: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0: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2: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四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0: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2: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3: 哎，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4: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3: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4: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3: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4: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言入。
5: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4: 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5: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4: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5: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四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4: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5: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4: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公位 Drake 新专辑的空棍单曲 Jonas STFU 稳住榜首，拿下第2周冠军。与此同时，刘存4首维持在前10的行列当中，同时来自第6位 Future 和 Molly Santana 的 Run to the Atlanta， 以及第9位的 Whisper My Name Ella Lonely 双曲的 Road and Chasing Texas， 本周同步回升来到第2、第3位。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第2首单曲 The Cure 空降第5位。本周来到新晋榜上，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第2首单曲 The Cure 首周空降第5位。时隔1个多月， Olivia Rodrigo 终于带来了新专辑的第2波主打单曲，虽然没有像之前的首单 Drop Dead 那样成功空冠，倒也还是保住基本盘，实现了空降前5的名次，一定程度上已经比第2张专辑时期的成绩要更好了。未来歌曲是不是能够守住阵脚，实现名次的逆袭呢？

Della Lofty 黑马的新单曲 Boston 本周顺势飙升来到新高第20位，作为本周前50，除了空降新面孔之外，唯一一首刷新 Pick 值的音乐作品，乡村民谣的女新歌手 Della Lofty 的这首歌曲确实近期的势头正佳，凭借着出色的3项数据涨幅，直接到达了阶段性目标的前20的高度，希望我们可以尽快在前10的行列当中看到这首歌的身影吧。

本周榜单新进榜，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旧作 Chicago， 本周首度进榜，空降第30位，收录在2014年经典专辑 Escape 当中的这首歌，在上个世纪末世纪初曾经放弃被录制，如今随着最近传记电影的口碑发酵，歌曲开始了热度激增，从而在本周成功空降前排，直接成为了目标美榜仅次于 Billie J 的作品，可以算是难能可贵焕发新姿的老歌回温的状态。单元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新进榜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这首旧作 Chicago，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收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庆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官旗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2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2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中大促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王瑞卓大山，时间是到了15:20的时候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玩转周末。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你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是中考第一天啊，高考呢讲就刚刚结束了哈。中考高考都结束之后呢，会有很多家长想要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出去旅行一下。如果说在月底你也有时间的话呢，也欢迎你跟着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出去玩。6月20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时间，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是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在暑假正式来临之前哈，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如果说你有时间比较感兴趣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两个字来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电话哈，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详细的咨询。这次的行程呢，为你精选了众多云南的核心美景，像是洱海啊、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啊，可以让你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全程入住4钻品质酒店，并且呢搭配地道云南特色美食，让你出行安心又省心。如果说你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欢迎你关注到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两个字了解详情就可以了。6月26号出发，7月1号就直接返程咯。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1996年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4: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3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3: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4: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3件，黑白肤蓝橙5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4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3: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美雪薇琪组合的心电感应，时间是到了15:39了，也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哈。夏天护肤的很多女生朋友是不是这个时候开始发有两难了呢？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修复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状态全在走下坡路哈。今天向各位来推荐的是护肤界的旧厂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是最新一代版本哈。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容易拉到50%，这个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新版的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一个深层修护 SPA， 熬夜垮脸、松弛淡纹、屏障修复，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的白绷带面霜，日间维稳修护，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朋友可以放心的冲哈。那么闪电优选现在是有个补贴价格，平时单品价格，今天呢就可以拿走新版的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的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是1499元。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直接把两大王牌直接带回家哦，需要小伙伴抓紧时间去了解一下吧。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尔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的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

0: 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Welcome back，
3: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接下来呢是闪电优选向大家推荐好物的时间。夏天一到啊，太阳越来越毒了，出门晒两圈的话就会晒黑一个度啊。很多时候呢大家就考虑说到底用什么大牌的防晒比较管事儿呢，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的话呢，兰蔻小白管，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试一试哈。它呢是 SPF50PA+高倍防护，连超长波都能挡住，还能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没有负担，干皮还能当妆前舞，上妆不搓泥儿啊。闪电优选的618年终大促呢，现在给大家带来价格是399元，直接带走两支啊50毫升大容量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哟。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哒哒。
1: 时间到了16:36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玩转周末啊。夏天到了啊，很多的女生化完妆之后呢，经常会觉得 T 区会出油，晒完还会泛红啊。有些爽肤水比较太黏了，闷痘，让补水没效果，向各位推荐一下 SK2 的神仙水哈。这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活动特别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包里特别方便。核心的 Pitara 成分调起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缓解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的改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清仓特惠价格，咱们直接给大家做到的是3瓶神仙水小样119块钱，在微信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咯。
2: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天， 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3: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旧厂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2: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3: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2: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4: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 Bird Can Fly to the sky， Bird Can Fly Baby don't cry， Bird Can Fly Fly Fly Fly Fly。 胡夏时光会发芽，
5: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4: 想蹲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5: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4: 维里安很久很久，
5: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4: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6: 哎呦喂，听上你却入侵口，哎呦喂。
4: 吴克群，请记得我。
7: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4: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4: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3: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4: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四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3: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4: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3: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4: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4: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086，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6: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越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

赞美张惠妹，嗨嗨嗨！时间是到了17:12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玩转周末。各位好，我是 Leo， 也进入到晚高峰的阶段了。今天晚上呢，山东省内部分城市可能是会有短时的强对流天气啊，所以各位晚上如果要出门的话，做好这个出门降雨的一个准备，带好雨衣啊，或者说看一下天气预报的情况，能够规避一下出门的时间啊。刚刚是听到嗨嗨嗨，马上要到暑假了，对于很多学生来讲呢是很嗨的时候，而且很多已经工作的朋友啊，都会趁着暑假的时间把年假休一休，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马上啊就要到过节期间了，马上就要到我们的这个暑假期间了哈。那么在暑假之前，6月26号到7月1号，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为各位独家定制了一个七彩云南的旅行团，如果你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你可以来详细了解一下哈。时间说到了6月26到7月1号，往返6天，会去到昆明、丽江、大理来一个6日游。如果说你想了解一下具体行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到云南两个字就可以了，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来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哦。这6天时间里面会去到洱海呀、海蛇公园啊、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等众多知名景点，都会一网打尽。还会乘坐洱海游船，观看丽江印象大型演出等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的感受当地的风情。也欢迎各位，如果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吧。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就可以了解具体的行程信息喽。来自王力宏，放开你的心。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强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很多人想要快速减肥，于是在网上购买了所谓的网红咖啡。据说喝了这种咖啡，躺着也能瘦，体重是减轻了，但头晕、恶心、失眠等症状也随之而来。这并不是减肥带来的正常反应，而是因为这种网红咖啡中添加了一种被明令禁止添加到食品中用于肥胖症治疗的处方药——西布曲明。西布曲明是一种中枢神经抑制剂，具有抑制食欲等作用。这种药品必须严格遵医嘱服用并控制剂量，一旦滥用会导致失眠、便秘、血压升高、呼吸困难、肠胃炎等症状。减肥药中含违禁药品的并不少见，甚至有犯罪分子用毒品可以减肥作为理由来诱骗他人吸毒。所以说，任何打着有奇效幌子的药物都要小心隐藏在其间的猫腻。日常生活中对药品的选择和使用要谨遵医嘱，确保用药安全，不要盲听盲从。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越动听，越有样。
1: 当文字化作声音，他们的世界便有了轮廓。当心灵彼此靠近，我们的内心将更加柔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们以声为桥，以爱为光，共赴一场温暖对话，用声音抚平视障人士生命的褶皱，用阅读温暖光明的世间。这里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是节目主持人大庄。每当触摸盲文，都仿佛触摸到了视障朋友对于知识的渴望。在山东，67.3万视障伙伴用指尖感知世界，却难以用双眼看见文字描绘。

0: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尽自由，敞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1: 太棒了，一名同学的深情诵读，铿锵有力，意气风发，让我们重回那段热血峥嵘的岁月。此刻我们隆重邀请本期爱心伴读大使，山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实感当节目制片人主持人，第七届全国好记者奖好故事优秀奖获得者，济南百姓宣讲评委团成员，第31届、32届中国新闻奖获得者李静，掌声欢迎李静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李静，非常荣幸能以爱心伴读大使的身份走进声声连心共筑光明节目。刚刚聆听了一鸣诵读的沁园春·长沙，真的是深深地被文字里的青春理想和那种豪迈的气魄所打动，也是被一鸣同学的这个专注热爱，包括我觉得可以用专业这个词啊来形容啊，被你的这份热爱专注和专业所感染，你用你的声音让红色经典是越来越鲜活，对经典的诠释也真的是很动人。那么接下来是可以有机会和一鸣同学一起来共读这首《沁园春·长沙》，是吧？那对我来说是一份特别珍贵的体验了。那我们开始。
0: 好。沁园春·长沙，毛泽东。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2: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尽自由，
0: 敞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2: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0: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2: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哎呀，我这会儿我觉得我也有鸡皮疙瘩起来了。首先这个诗词是非常的正能量的，让人就是内心是激情澎湃的，而且你的声音里也是有一股力量，感受到了文字它是有力量的，而且通过声音会让这个力量更加一层。
3: 对对，确实有感受到，感觉整个身子都热乎起来了。
2: 是，沁园春·长沙，它就是讲的是壮志，讲的是情怀，真的是希望你能够永远保持这份对诗词经典的热爱，包括对理想的追求，包括对未来的信心，继续保持这份热爱，能在你今后的这个人生道路当中始终把诗词、把朗诵当成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个文字里、在声音里能够汲取一种能量，也能帮助你在成长的道路上。

0: 想勇敢前行，让更多人听见你内心里面的光和热。上帝给你关上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大门。
1: 嗯，好嘞，老师。
2: 感谢李静老师的暖心伴读和真诚的分享，也感谢鲁一鸣同学带来的感动和力量。接下来，让我们在音乐中延续这份温暖。由公益组织真爱梦想基金发起创作，刘若英、乔木楠合作演唱的《最好的未来》，歌词当中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别让阳光背后只剩下黑白，以视障儿童的视角呼吁全社会关注残障群体的教育和成长，旋律更是温暖和治愈，传递着对平等未来的期许。刘若英、乔木楠，《最好的未来》。

动听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声声连心共筑光明节目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但是声音所传递的爱与温暖永不落幕，我们将继续以声为界，搭建残健融合的桥梁，让更多人感受到阅读的力量。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山东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指导，济南市教育局、山东省残联宣传文体部、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生活节目中心、阳光大姐集团共同主办，济南市教育局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济南特殊教育中心协办。感谢每一位聆听的朋友，也感谢所有为视障群体点亮阅读之光的人们。愿我们都能成为彼此的光，下期节目再会。

0: 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1: 看世界杯赏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智能解说，球星点亮，更有 AI 大咖解说，全面竞猜更好玩，
0: 还能领取50GB 定向观赛流量。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2: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3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2: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3件，黑白肤蓝橙5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4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3: 温馨提示
4: ，Hello， 我是波仔，今天我们聊聊垃圾分类，如何变废为宝。垃圾分类是垃圾资源化的第一步。生活垃圾分为4大类：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其中，可回收垃圾分为纸张、塑料、玻璃、金属、布料，放在蓝色垃圾桶。厨余垃圾又叫做湿垃圾，包括剩菜、剩饭、骨骼、内脏、菜根、菜叶，放在绿色垃圾桶。而有害垃圾包括废电池、废日光灯管、过期药品等，放在红色垃圾桶。其他垃圾也叫干垃圾，渣土、卫生间废纸、砖瓦、陶瓷等难以回收的废弃物要放在橙色垃圾桶。垃圾巧分类，文明新风尚。垃圾分类你会了吗？我是波仔，我们下回见。
5: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6: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三十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1: 沈婷有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2: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1: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2: 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有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 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1: 4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 Bird Can Fly to the sky， Bird Can Fly， Baby don't cry， Bird Can Fly， Fly Fly Fly Fly。 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2: 维里安很久很久，
3: 走到很久很久。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4: 哎呦喂，挺像你却如轻口，哎呦喂。
2: 吴克群请记得我，
3: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7: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3: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4: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棉的本命防晒。
3: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4: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强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3: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4: 你算是问对了，官旗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2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3: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2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30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4: 有些外表看起来是一颗颗裹着漂亮糖纸的巧克力，里面却是实实在在的糖衣炮弹，毒品伏案童。2022年，北京警方在嫌疑人张某住处查获了12颗黑色球状固体巧克力。经鉴定，12颗黑色球状固体中均检测出了伏案童三甲基甲卡西酮成分。伏案童是对氯胺酮，也就是俗称 K 粉，进行化学结构修饰而成的毒品，外观同样是白色结晶粉末状，具有与氯胺酮相似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对人体危害严重。滥用伏案童会导致情绪失控和行为异常，还可能会诱发暴力犯罪、自伤自残等行为。2021年，公安部、国家卫健委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明确将伏案童列管为新型毒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哎，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3: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2: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3: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尔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2: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3: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4: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4: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5G A，
4: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6月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2: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0: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2: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4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0: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2: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ain Me In 继续登顶，勇夺第13周冠军。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第二首单曲 The Cure 强势坑降亚军，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佳作 Billie Jean 回归到第三位， The Chemical Brothers 分红的老歌 Go 继续突破，迎来新高第四位，而 Tim Apollo 带来的黑马热单The Cooler 维持第五名次不变。本周先来关注到再次重新进榜，来自 Calvin Harris 联手 Clementine Douglas 合作的热单 Blossoms， 本周同样大势回榜来到第27位。本周重启正常流媒体机制的还有这一首 Pick 值3的优异成绩大热的电音，恰好赶上了新一轮的夏日浪潮，从而再次进入到大众的视野。此次回春阶段性的热度复苏依然能够让我们拭目以待，期待这首歌在榜上有更好的成绩。

The Chemical Brothers 方红的旧作 Go 本周成功突破，迎来新高第四位，毋庸置疑是近期回春老歌的绝对领头羊的代表了。 The Chemical Brothers 这首歌曲表现一直是超出预期的，上周守住了卡位局面，果然到了本周就顺势刷新了 pick 值，走到了目前逼近前三的位置，绝对是令人倍感欣慰的存在。未来是否还有机会尝试冲冠，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本周来看到新进榜，来自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第二首单曲 The Cure， 本周强势空降第二位。时隔一个多月之后， Olivia Rodrigo 继续为新专辑预热带来了这首第二波主打单曲，再次遭遇到 Ring Me In 阻拦，从而空降亚军，略显逊色，但整体表现还是处于非常优质潜力的状态的，仍旧保持着出色的新秀中坚力量的姿态。未来是否能够熬住后劲逆袭成功呢？就让我们期待一下这首歌的表现吧。单元最后就一起来听到来自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这首 The Cure 第二波主打单曲，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哎，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8: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7: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8: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7: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8: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3: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4: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3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3: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3重果冻胶支撑，收腹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4: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3件，黑白肤蓝橙5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4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3: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有一种东西在青少年群体中悄悄流行，吸入后60秒就可使人产生幻觉，这就是笑气。笑气化学名称是一氧化二氮，常被用于牙科、外科手术麻醉、食品加工助剂、赛车发动机助燃以及航天火箭推进剂。之所以被称作是笑气，倒不是因为吸了之后人会发笑，而是吸食之后大脑缺氧所引起的呆滞表情，让旁人看了会觉得很好笑。但其实这种状态非常危险，人吸入笑气之后会立刻产生很强的分离效应，几乎丧失所有的躯体运动能力，无法站立。因为持续时间不长，所以吸食者在使用时常常会间断吸好几次。滥用笑气会产生包括缺氧、脑损伤、维生素 B12 缺乏，最终导致神经损伤。笑气对人体的影响不仅在结果上和毒品类似，甚至也有毒品的成瘾性。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3: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旧厂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1: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3: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1: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3: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情人的本命防晒。
2: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3: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2: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3: 你算是问对了，官旗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2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2: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2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1: 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0: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1: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0: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四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1: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0: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1: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4: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尔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6月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3: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2: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3: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4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2: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3: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2: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4: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腹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 Bird Can Fly to the sky， Bird Can Fly Baby Don't Cry， Bird Can Fly Fly Fly Fly Fly。 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4: 爱是两个写
2: 文，维里安很久很久，
5: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6: 哎呦喂，挺像你卷入情口，哎呦喂。
2: 吴克群请记得我，
7: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8: 我带上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5: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5: 不会。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强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6月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3: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2: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3: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四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2: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3: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2: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4: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4: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4: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Taiwan Hit Music Radio Station。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怎么样？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This 山东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3: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3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2: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腹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3: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

0: 9元到手整整3件，黑、白、肤、蓝、橙5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4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1: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0: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2: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0: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2: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3: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2: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3: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2: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3: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2: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1: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0: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1: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4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0: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1: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3: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4: 生活更美好。
2: 哎，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0: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2: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0: 必须的，闪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尔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2: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0: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的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腹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

0: 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今各种新型毒品悄悄伪装成各种零食，频频出现在未成年人身边，不需要注射，也不用吸食，摄入方式非常简单，包装形态也很常见，让人防不胜防。比如伪装成奶茶包的新型毒品遇水即溶，与各种饮品混合后口味都不会发生改变，甚至香味都和奶茶一样，其作用与 K 粉冰毒相似，使人极度亢奋，容易上瘾，毒品效果持续时间长，极具诱惑力。还有伪装成巧克力的，含有大麻酚成分，吸食过量会导致身体出现手脚颤抖、心跳加快、头脑昏厥、反应迟钝、短期失忆，长期吸食后果更加严重。作为家长，我们应尽早地向孩子表明对毒品的零容忍态度，教会孩子拒绝毒品诱惑的策略，教会他们辨别毒品的伪装，才能防患于未然。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2: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旧厂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1: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2: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1: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3: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4: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3: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4: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3: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 Bird Can Fly to the sky, Bird Can Fly, Baby don't cry, Bird Can Fly, Fly, Fly, Fly, Fly。 胡夏时光会发芽，
5: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想蹲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5: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维里安很久很久，
5: 很久很久。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6: 哎呦喂，挺像你却如轻口。哎呦喂，
0: 吴克群请记得我。
7: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新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波仔。炎炎夏日，想要顺利度过这个季节，就要学会一些夏季养生的知识，比如喝水要慢慢喝，多吃些苦味菜、凉性蔬菜。另外，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10点到15点左右，应尽量的避开这个时间段外出。如果外出，应在皮肤上涂上防晒护肤品，衣着以浅色为好。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天气热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降温降火，神清气和，乐观愉悦，健康的度过炎热夏季。波仔祝你清凉一下，咱们下回见。
2: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1996年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